起警惕。广大朋友请注意，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经开始了。这次普查将全面摸清咱们农村农业农民的新家底，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准确信息支撑。请您积极配合普查员工作。

0: 腊肠，
1: 这是比较传统而经典款的。现在有没有出一些什么新派的一些做法？
0: 应该还是没有，煲仔饭还是以这种腊肉、叉烧肉、菜为基础的食料。
1: 嗯。有意思。好，说到煲仔饭之后，说回来，刚才海翁要介绍的撅撅煲，其实它也是用砂锅。
0: 对，用砂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食材，比如说是鱼头，大的鱼头，或者是鱼肉，然后或者是大肠，这些放在里面，然后用猛火去撅它，撅它是放了蚝油等等。
1: 嗯，
0: 会，你它跟炒还有不太一样，但是撅完之后呢，它是让这个香味完全是飞发出来了，就你可以很远很远就闻到这个鱼香。
1: 嗯，
0: 然后肉呢又非常嫩，就外面它是非常烫的，肉又非常嫩，那肉又没有一点点任何焦的感觉。
1: 嗯，
0: 就所以呢非常好下饭，也可以好下酒，我觉得其实下酒更好。
1: 为什么叫撅撅呢？

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就是烹饪的过程产生出来的这个声音。嗯，是一个拟声词，也是一个动词。啊，也是一个动词。对，我觉得这个如果明天你可以问一下飞哥，飞哥的话呢对正德菜比我更了解。哇，依依同学就说，我想确定一下今天的嘉宾姐姐早餐一定吃得饱饱的吧，这会儿聊吃游刃有余。因为这些都是广州平同，就是<笑> 通常的日常的生活大家都会喝早茶，也没有什么特别，反正要喝就马上可以去喝，可以实现。因为茶楼遍地，也不一定说非得去大的餐厅，很多小的餐厅也有，也有喝茶，比如说像陶陶居啊，这些广州酒家，这些其实也都是比较传统的粤菜餐厅啦，都可以喝到早茶。嗯。

0: 酒家，台日酒家的茶点也很好吃。
1: 嗯，哎呀，
0: 也是选择性很多的，对。嗯，
1: 咱们再看一看啊，这个谁宅是一种生活态度就说，广州的荣华楼可谓是历史悠久，经过装修之后呢，环境金碧辉煌，一中两件又便宜又亮，还可以有粤剧厅，最出名的点心就是麻香酥，招牌菜除了麻香酥以外，还有凤爪拼排骨，还有好味猪手，红豆煎包，男人千层糕，还有葱油饼，
0: 这些都是都完全点出了就是早餐就是喝茶里面的各种甜点各种小吃了。
1: 嗯， 嗯，感觉哎呀好香，听上去
0: 对对对。
1: 另外
0: 广州真的是最大特色，嗯，还是这个茶点是最受欢迎的。
1: 嗯，另外小楠楠想问一下，说想问就是点心，听说有一家是麻香酥挺好吃的，不知道去哪里吃。刚才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提到了，我怎么不知道麻香酥这个事儿呢？
0: 嗯，

0: 整个客厅是吧？
1: 对，是在整个客厅，电器设备发生火灾，引燃了周边的茶几和大客厅，烧毁还是非常严重的。周边有桌椅板凳都全部烧毁了，包括它临近的一个窗户的玻璃也在高。
2: 目的是防家里面有人把这个人吵醒，我能想办法逃生还是扑救。
3: 温度历史呢，你要看电池的使用量。
4: 比这再高级呢？
3: 啊，再高级的呢，可能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是说这种灵敏型的烟感，说那个不允许抽烟，这种烟感呢，可能是在100到150左右。
4: 哦。
3: 然后呢，再往上一档呢，可能就是智能型的烟感了。啊，智能型的烟感，我们刚说有很多功能啊，就是说通讯功能有很多，外的，还有这种罗拉式的啊，还有这种运营商方便我们这个运维人员去清洁的啊，也可以给把信号给到我们的物业，给到我们的应急指挥平台分析的，或者是一些

0: 啊，就是说有些仓库啊，很重要的仓库，它没有人去进入。如果是有小偷进入的话，它会有一种入侵式的报警。智能款呢，大概的价位可能就在100到200左右。
1: 所以啊，如果呢给您免费安装这个联网的智能烟感报警器，您啊赶紧安。所以您看，咱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啊，咱们要多检查咱们的灶具，高温加热类的电器，咱们尽量做到呢用的时候啊不离人，别离得太远，别走的时间太长，防止万一这电器呢有什么问题。

0: 您燃气用户的安全装置，而且呢，燃气集团呢会免费给您装。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燃气集团韩胜江师傅给咱们说说啊，这个免费装的这个燃气的自动关闭阀，它的功能。
1: 气压过大，它比如这个咱们这管啊，这管里边过0.5的气，它要超过0.5去，0.51。它都自动给您关闭，咱们这个阀也是4.0，超过4.01级它自动就关闭了，它就会识别出你那个用气量大，或者胶管脱落了，或者是那个回火了，它自动就关了。
2: 它煮的是粥溢出来了，把这火给灭了，它这个阀怎么发挥作用？
1: 火不灭了以后，嘶嘶嘶嘶嘶嘶跑气，它跑气的时候，它那个气压。

0: 往上一拉，
1: 小红盖一出来就开了。
0: 大概呢，我看拉上去也就是几毫米。
1: 拉到头一松手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必须得拉到头。
2: 所以燃气集团啊，贴一个通知说入户去检查，您别错过啊。那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啊，相当于呢给您送上门一个燃气大夫，给您检查，哎，给您问诊，查出来的问题呢，绝大多数都可以用免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换管，比如说给您呢加装这个燃气的自动关闭阀。所以这样的好事儿啊，您别拒绝。那当然了，如果您呢想，哎，我自己啊，我买一个熄火保护装置的或者防干防烧啊更高级的，那也行，您可以自己买。

0: 更多的福祉，减少厨房的安全隐患，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让咱们啊能够更加的专注于烹饪的乐趣和厨艺的提升。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微为安，无所则求，安全。

0: 地的一对婆媳说，那我们给你做吧，因为是半成品了嘛。
1: 嗯，
0: 就到了最后了，出发的命令又来了，所以说这个
2: 这件衣服好难呀、
0: 啊，这件衣服好难啊！他这就再次和完整的衣服失之交臂，又继续拿着这个半成。二月的时候，这个时候上级发给他一身崭新的蓝布棉军衣，他才第一次得到了军装。那我们看，1936年2月得到军装，出发的时候是1934年10月，
1: 已经经过一个长征了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此他就把这一个穿衣窘途给他写下来，叫做征途万里更衣难。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文章的题目真是恰到好处的，
1: 这是写他一个人在穿这个军装过程当中的一些曲折故事，其实也是反映了整个我们的这个革命队伍在当时这种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之下，军服的这种供应的紧张。长征

0: 结束。而对于初到延安，红二、红四方面军从南方来的同志们，在北方的冬天又该怎样度过呢？
1: 1936年8月的时候，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延池县，他们在休整，就听说红二、红四方面军也要来陕北会师，所以说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就认为现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了，认为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从南方来的，北方要到冬天了，最好就是说见面时候送一些衣服，尤其是保暖性能比较好的衣服来表达感情是最恰当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战士们就准备把缴获的羊毛织成袜子、手套、毛衣作为会师的见面礼，把这个缴在

0: 一起的羊毛梳理的松散，然后再把它
1: 纺成毛线，
0: 纺成毛线，这其实非常繁琐，而且那个羊毛如果说刚刚剪下来，它其实味道还是比较浓烈的啊。
1: 嗯、
0: 后来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弹棉花一样，还要把羊毛弹松等等这一系列的工艺流程啊。
1: 嗯嗯，
0: 那有的战士他会，有的战士他就不会，而且会的根本就没有几个。所以说有经验的战士呢，就开始教大家纺线，就十多天的功夫吧，逐渐的把羊毛就做成了白色的这个毛线了。然后军队开拔去会师的时候呢，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场面还是觉得比较的幽默的哈。
1: 嗯，
0: 因为战士们除了一手拿着武器弹药之外呢，另一手还得拿着毛线，然后手里拿着竹针，所以说是一边行军一边织。那我们想想豪情万

0: 也是战士们自己用瓦片刮出来的这种织毛衣、织毛线的这种工具啊。
1: 嗯、
0: 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呢，这个已经到达的战士们就准备好了各种的这种针织品。那个毛衣呀、啊，还有人就非常有心的用有色差的那个驼毛在上面织上了字"欢迎阶级弟兄"这样的字样。
2: 嗯、红军战士这个编织技艺太高了，那个时候。
0: 红军各个方面军之间虽然当时在不同的地方集结陕北的、
1: 嗯、
0: 但是通过穿衣这一件事情，我们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1: 嗯、
0: 我想这一句古诗在这个时候形容各个方面军会师之后的这种情形，这种战友情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3: 嗯、初到陕北的红军部队大抵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形象，但是很快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军队就在陕北稳住了阵脚，革命转危为安。抗战初期，国共合作

呢？这种情况之下呢，边区政府就认真的发展了纺织业，布匹成为尤其重视的这样一个部分，主要是三个方面齐心协力来解决纺织品短缺的问题，一个是靠公营经济，另外一个就是民间妇女织布，还有一个就是民间合作社。当时的边区生产自给委员会制定了纺纱劳动规定，他说所有边区政府各部门一切人员均需参加纺毛劳动，但有个前提，不妨碍行政工作学习为原则。而且呢，不同的年龄段啊，工作量还不一样。凡50岁以下、13岁以上的智力劳动人员，不分男女，均需参加全生产。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至1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至17摄氏度。

逐步麻痹，轻则感觉喘不上气，重则完全无法呼吸。一旦呼吸停止，大脑在几分钟内就会因为缺氧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肠道停工引发连锁反应，严重缺钾时，肠道平滑肌也跟着罢工，导致麻痹性肠梗阻，不仅会引发剧烈腹胀、呕吐，还可引发肠壁坏死、穿孔，造成腹腔感染和败血症。那什么人容易成为缺钾大户呢？出汗过多的人，高温作业者、马拉松跑者，汗液里不仅有水，还有钾。大量出汗后只喝白开水，反而可能稀释血钾，引发水中毒和缺钾。上吐下泻的人，急性肠胃炎患者，消化液里钾含量很高，吐泻会直接带走大量钾。不好好吃饭的人，长期节食、偏食，很少吃蔬菜水果的人，长期吃药的人，长期服用利尿剂、降压片

醛固酮增多症等。那是否需要服用补钾药物呢？还是需要由医生来诊断？千万不要自己跑去药店买钾片吃，补钾过量会导致高钾血症，同样会引起心搏骤停。补钾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定期抽血监测。总之，缺钾

0: 才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禁运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正确的路，放错过的手，关旧时的门。
2: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节目的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像今天的话，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是28度啊，整体的这个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啊，跟昨天的大概温差呢是差不多的。那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中等，外出建议呢是

那对于爱运动的朋友来说啊，受雾的影响，今日不适宜在户外运动。那建议是选择室内的运动项目，比如说室内健身、瑜伽等等，避免户外雾天可能带来的不适。待雾散后，可以再安排户外锻炼会更加合适哦。

啊，有网友说，买一箱猕猴桃的话，后果就是前几天没得吃，后几天吃到吐，一夜之间啊，集体变软熟透，扎堆催熟，根本就不给缓冲，主打一个同生共死。也有人说，猕猴桃是最阴险的水果了，因为买了一箱的精品猕猴桃呢，第一天坚如磐石，第二天坚如磐石，第三天坚如磐石，一直到第五天突然集体变烂。如果说有一种水果，赏味靠卡点，易熟。

呢就是分批存放。买回来的猕猴桃啊，先摸一遍，硬的分一堆，软的放一堆，和已经软透的放一堆，千万不要混合在一起放哦。第二步呢，就是按硬度调整吃的顺序。已经熟了的猕猴桃建议马上吃，稍微软的可以放冰箱冷藏，适当延长成熟期。果实偏硬的可以单独催熟食用。第三步呢，也是猕猴桃的应急处理。催熟后的猕猴桃啊，要及时进行隔离。如果已经熟透了，来不及吃，建议立刻冷藏储存。低温能显著减缓乙烯的释放和呼吸速率，为猕猴桃的成熟按下暂停键。最后回到猕猴桃这个水果本身，被誉为维 C 之王的它，营养价值。

还有一个说我是 X 的这个网友说啊，我一天猕猴桃就吃了8个。啊，真的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的啊，没办法，这个太团结了，这个水果啊，要熟一起熟。那你这个要吃啊，对于我们来说也得一起吃。还有一位叫2008星号的网友说，我家的猕猴桃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在猛猛的吃了啊，真的是吃起来根本就停不下来，是我们不想停吗？也不是，是真的。

但是只要我下单了之后，只要东西一到，我就开始刷，就是这个不宜多吃，那个要少量吃，这个要控制饮食，各种的这些帖子啊，哎，真的很神奇，为什么呢？那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啊，还有这个日暮云网友说，我吃猕猴桃舌头麻麻的，有一点刺痛，算过敏吗？啊，这个算的啊，朋友算的。哎，这么一说，我好像在吃猕猴桃的时候，如果我吃到2个以上，我就会有一点。

0: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

有的呢是风景旧曾谙的熟悉与陌生。很多记忆里的地方，当再次走近的时候，会发现它没变，又仿佛一切都变了。比如说上学的路，曾经是那么的长，那么的远，如今却拐几个弯就走完了。像中学的大门呢，记忆中仿佛是高大的、宽敞的，门口熙熙攘攘，现在的校门却朴素陈旧，三三两两的学生从门前走过啊。那说起这个中学的大门啊，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初中、高中的大门啊，都是非常的那种小小的、破旧的，有一点朴素的。

朋友们待在一起。那像他们未来的时间，如果出去读大学，如果是工作之后，其实跟朋友们的相处也会越来越少。所以看各自的一个假期的规划吧，看大家的假期都是怎么规划的呢？是跟朋友们待在一起，还是跟家人们时间更多呢？还有的人呢，感受是近乡情更怯的欢喜与亲愁啊。离家越近，心跳得越快，是终于要到家的欢喜，也有物是人

怕说只是隔壁城市，其实我们的乡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连语调还有我们的具体的哪个字的发音啊都是不一样。但是很神奇，就只要一踏上那一块熟悉的土地呢，好像就自动能够船沿着浣水上行，面对两岸的秀丽山水，心中泛起一层层对故土的眷恋。当他听到鲁歌时，感到在这些歌声中，我的心皆在发抖。黄永玉晚年回到故乡，

因为我有像外婆外公家算一个老家，然后这个爷爷奶奶家算一个老家，所以相当于我是有好几个老家，包括我从小也不是生长在我的老家的。但是每当我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一个人寂寞啊，或者失落的时候，总会想要回家。这个家可能不是那个具体的地方，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房子，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意象啊，就好像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地方能够轻轻地接住我。那我感觉可能很多在外的游子啊，包括是哪怕是在本地的这些朋友们也会在有些时候啊，就是想要回家。那这个家呢，可能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具体的房子啊，也可能是爸爸妈妈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了。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上面留言呢。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九点至十点，二四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就说拜拜啦。

0: 其实就应该要是要安排的合适一点点，不要太累，
1: 劳逸结合。
0: 对了，当然我不是说跟团走不好啊，跟团能看到更多的一些景点，但是确实它的节奏比较快，要起得很早回来，然后再慢慢的呼气六秒，这慢慢的呼吐出来，第二次再吸气五秒，就保持一回回，然后再慢慢的再慢慢的吐出来，就呼吸吐纳，这样第三次的话，我们再吸气六秒，再呼气八秒，其实就是一个简单，就三次这种大的一个慢而，这种深而慢的一个腹式呼吸，
1: 是有节奏的去控制你呼的这样子的时长，以及慢慢吐气的这个时长，

0: 酸胀痛，那如果当然我们也可以，如果比较急躁，心情不好，被气着了。啊，不管是
1: 拍拍胸口，
0: 对，拍拍一个是可以用我们的手掌，我们可以半握拳，
1: 嗯，
0: 对，半握拳这种拍的渗透力会更深一点点，啊，这样我们可以拍拍这个
2: 蛋。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热锅的知识。一、发冷宫、热冷人、呼害怕、血素三蓝都是热锅主者。二、热锅常会让的伤伤解渴、绕耳沙脉、牛奶加蛋、影响热胃旺蛋、胃关节炎热。三、举报热锅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热保员，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热锅人人有责，让我们敞亮说我解决与热锅挖成高些，共同守护热胃的午夜与旺蛋。
0: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

0: 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

0: 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至1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

0: 炫呢，母鹅嘎嘎为了笑。
1: 这里是静云，唤醒你的不只是晨光，还有那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2: 手机成了新农具。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2: 直播成了新农活。
3: 我是山丘小秧歌。
2: 数字果园里听数据，云上鸭棚里看养殖。
1: FM 101.8，静云人民广播电台，金色田园，
4: 与您共享丰收喜悦，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2: 为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

咱前头也说了，李红书毕业于吉林大学，那年头的大学生多稀罕呀，他的校友可是遍布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所以柯格勃认为，适当训练之后，李红书完全可以利用他的人脉关系，在中国境内建立情报网络。西伯利亚伐木工一跃成了柯格勃的重点培养对象，李红书会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吗？后来他又做了什么呢？从1970年到1972年春季，李红书在柯格勃西伯利亚的一处秘密训练基地里接受了全方位的特工培训，像什么情报收集技巧、无线电通讯技术。

秘密训练基地里接受了全方位的特工培训，像什么情报收集技巧、无线电通讯技术、跟踪与反跟踪、英语绘画、摄影技术、汽车驾驶、武器使用、徒手格斗、野外生存、医疗急救，那是学了个遍。另外，意识形态方面，科格勃也没放松，对李红书进行了系统的洗脑。终于在两年的严格训练之后，克格勃评估李红书是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了。他们高层随即制定了一个渗透计划，名为东方之眼。具体来说，就是派李红书返回中国，在东北那旮的建立情报网络，重点收集中国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向方面的机密。1974年6月5日凌晨，东方之眼计划正式拉开序幕。李红书越境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哎，等等，前面他不还在西伯利亚呢吗？而且李红书不说是东北人吗？

咱们国家在边防上自然特别注意，中苏东段边界戒备森严，要是从那儿将间谍送过来，搞不好他第二天就得变成东北老乡的工分。而新疆呢就不一样了，那边地广人稀，地形又复杂，什么沙漠戈壁雪山冰川都能找到，数千里的边境线，以那时候的边防力量实在没办法全天候无死角监控。因此克格勃费劲巴拉地把李鸿书从东边运到了西边，还精心准备了假证件以及密写工具、微型相机，伪装成日用品的间谍器材，足够维持数周生存的干粮等物品。克格勃命令他先秘密潜入新疆，

哎，这就怪了。您说要派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入境吧，那绝对是显眼。可李红书本来就是中国人啊，怎么会一来就露了馅呢？这事儿啊，说起来有点搞笑。克格勃精心培养了两年，最后居然栽在了乱扔垃圾这事儿上。1974年6月7日，阿勒泰地区的一位哈萨克牧民放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空铁皮罐头盒。那放在今天啊，这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在当时，您得知道，铁皮罐头那可是个稀罕物件，尤其是在偏远边境地区，谁家要是能弄来罐罐头，那够跟邻居吹半个月的。里头的东西吃完之后，罐头盒一般还要被二次利用，做储物罐啦、油灯啦，总之是不会随手给扔在野

期并没有收到或购买此类食品。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边防部门的警觉，相关信息一路被呈送到了公安部。因为发现地点位于中苏边境敏感地区，公安部立刻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初步判断是有境外间谍人员渗透入境，于是特情通报迅速传达到了各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当时的时代环境让大伙的安全意识都很高，接到了公安部的通报之后，各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立即行动，旅店、车站、码头等人员流动场所都成了重点监控地区。近年来偷渡出境的人员，他们的基本情况、社会关系也受到了重视。如此力度，那后面的事儿您也能猜到。在罐头盒被发现的10多天后，沈阳

方案，让李鸿书继续与苏联使馆保持联系，引诱对方的情报人员露头。如此一来，就能抓到苏联外交官参与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只不过这样的行动必须获得李鸿书的配合，那家伙落网之后，也许是觉得这回肯定得吃枪子儿，所以态度十分消极。公安的同志对他进行争取，他只沉默以应，中间甚至偷偷逃跑了一回，途中还给苏联大使馆打了个求救电话。然而苏联那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就没有回应他的求救，甚至从后

头这种。虽说这消息一过三四天就没有任何价值，但在苏联那边看来，李鸿书居然能提前三天刺探到中国官员的重大任命，消息就算没有价值，但他这个人是价值连城的。在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诱饵作用之下，苏联方面的大鱼终于准备咬钩了。李鸿书接到了苏联间谍机构的消息，命令他于1976年1月15日晚上8点30分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头等候接头，接头人会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那这还说什么？收网吧。为了逮住这些狡猾的苏方情报人员，1月15日那一天，专案组召集了300多名公安干警、民兵和当地群众。西坝河桥周边被布置了整整三层包围圈。那时候氛围紧张到啥程度呢？我说个细节给您听啊。

回看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能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与人民群众的警醒、公安部门的寻根究底是密不可分的。如今几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世界局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间谍活动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坚守本心，保持警惕，依旧是维护家国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0: 呀？
1: 唱老旦的《公云谱》。
0: 哦，《公云谱》，
1: 老旦唱的最好。
0: 是啊，
1: 听说哪首戏是《玉后龙袍》，
0: 不错呀。
1: 后台一叫板，苦啊！
0: 就这句，
1: 这是可堂的彩声，
0: 真好听嘛。
1: 那年头不让唱了，
0: 也改行了，
1: 卖菜去了，
0: 卖青菜去了。
1: 嗯，
0: 哎呀，那可不容易，
1: 是吗？
0: 头先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1: 啊，哎，
0: 是不是？
1: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0: 啊，
1: 单这一副挑二三百斤菜，
0: 对，
1: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0: 是吗？
1: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0: 菜怎么还精神呢？
1: 哎，那行卖菜吗？
0: 嗯，
1: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0: 哦，
1: 泥土冲下去，
0: 是的。
1: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0: 啊，
1: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0: 嗯，
1: 你看韭菜那像。

0: 菜的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一戳，
2: 嗯，
0: 你看韭菜那像，
1: 倍儿平。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2: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嗯，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去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2: 是啊，
1: 龚云甫是位艺术家。
2: 对呀、
1: 老旦唱得好
2: 啊，
1: 干这不行，
2: 外行
1: 没办法，弄块。

0: 当时啊，
1: 自己也会编词儿
0: 哦。
1: 一看所卖的菜
0: 啊，
1: 编了几句
0: 哦，
1: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0: 您瞧一瞧，
1: 哎，
0: 啊，
1: 抬抬抬嘞抬嘞抬，
0: 还带着家伙呢，
1: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0: 是吗？
1: 吆喝出来好听，
0: 怎么吆喝的？
1: 嗯。

0: 摔落，颧骨掉起，来宾改过，今天儿高兴，明天儿找个师兄把你摆平。
1: 电击来了，全部喊起，新出茅台端起，没空气。

0: 北京时间15点整，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

0: 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

两位主角悲情浪漫的重要元素，当属画一般的风景。那么美版对这一要素呢，也不敢怠慢，在剧作人员花了7个星期走访威斯康辛、密歇根、伊利诺亚、印第安纳等地区，寻找那所寄存二人感情和自我的湖边小屋，但是很遗憾的没有找到。剧组就决定自己搭一部这个片中最重要的标志。那么这所由剧组人员搭建的小屋后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文化的地标式建筑。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凯特是一名实习医师，他即将要离开幽静的湖边小屋，前往芝加哥大医院发展。为了告知下一任湖边小屋的屋主，凯特留下书信告知下一位住客，希望他能帮忙把自己的信件寄到北新街20号。但是当建筑师艾利克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0: 晚上9:05打给我。
1: 前男友摩根，与摩根的谈话让凯特突然想起自己曾在2004年的生日聚会上见过艾里克斯。

说到了啊，这个圆白本身它的雌雄异株的特点，它的雄株传播花粉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这是它的一个生物特性。同时也说到包括它的花粉量大呀，以及它的花粉又轻又小啊等等，所以这也是可能给我们带来过敏困扰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包括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人本身免疫系统的这个变化等等。那结合目前的这个情况，以及圆白作为乡土树种其实有大量的分布，那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近些年呢，园林绿化局从控增量降浓度的角度，其实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预防的举措。在科研方面，也是组织农林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开展了花粉治理的科技攻关。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对话特色林木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刘国斌，请他呢结合圆白育种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是如何从源头进行管控，中间进行干预，末端进行拦截，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让

0: 运营管理的人都是特别的缺少的。
1: 搭建、收拾这些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完成。但是做葫芦美食这种专业事，马恒超做不来，村里的大厨也没做过，所以马恒超决定请外援。
0: 这个嘛，我阿瓦提餐饮协会的副会长，他今天给我们教一下这个葫芦咋做。
2: 这个嘛，有点比那个要嫩一点。这个嘛，可以凉拌葫芦丝，也可以这个包包子。
1: 马恒超请来的餐饮协会副会长名叫谢占雄，擅长研发新菜品，担任过数次葫芦

0: 北京时间21: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呢是擦涂这个防晒值大于15的这个防晒护肤品，以减少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啊。同时呢，也建议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要做好基础的这个防晒的措施。那今天啊，这个穿衣指数啊，建议还是穿着带外套的衣服啊。那像今天的话，体感湿度大，有一点湿冷。白天呢，温度适中，但是早晚偏凉，建议穿易穿脱的这个便携外套，方便根据气温变化来增减。同时呢，可以兼顾早晚的凉意与白天的舒适感，应对体感的湿冷状况。

啊，有网友说，买一箱猕猴桃的话，后果就是前几天没得吃，后几天吃到吐，一夜之间啊，集体变软熟透，扎堆催熟，根本就不给缓冲，主打一个同生共死。也有人说猕猴桃是最阴险的水果了，因为买了一箱的精品猕猴桃呢，第一天坚如磐石，第二天坚如磐石，第三天坚如磐石，一直到第五天突然集体变烂。如果说有一种水果赏味靠卡

营养价值不容小觑。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两倍，更是苹果的近21倍。按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约160克来算，每天吃一个基本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 C 推荐摄入量。除了维 C， 猕猴桃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此外呢，猕猴桃中含有的钾等矿物质对维持人体电解质的平衡也有一定帮助。

类的食物都是谨慎少量为主。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猕猴桃啊或者是水果的这些事情想要分享的呢，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朋友圈，还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那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呢，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对话，一起聊一聊这些有趣的事儿。啊，有一个顾老板说啊，我放了个苹果在猕猴桃堆里，结果苹果怎么变白了呀？还有一个说我是

0: 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独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2: 先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衣服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

0: 3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孝心孝义务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

0: 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0: 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

0: 铁道。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0: 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

合三篇文章，把劳绿是底色，水是灵魂，千岛湖是最亮的品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动龙头企业引入和重点项目推进取得更大进展，不断增强山区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培育壮大土特产赋和特色主导产业，对于山区海岛县增强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至关重要。上午调研中，王浩先后来到临淇中医药共富产业园、王富乡胡家坪村，走进园区实验室、生产车间和农户家，同当地干部群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实地了解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情况。王浩指出，强县富民关键靠产业，要坚持把龙头企业引入和重点项目推进作为关键抓手，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深化合作，不断培育壮大土特产赋和特色主导产业。

升级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加快向专业服务商转变，不断创新服务理念、服务模式。要依托浙江块状经济特色和现代产业集群，打造供需匹配、产销对接、商品定价的枢纽节点。要面向全球当行商，努力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要深耕专业特色，不仅卖货物，更卖服务、卖体验、卖品质。要同时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

0: 全球的国际性纺织品集散中心，其每年数千亿总交易额中，七成来自内贸。近年内贸遭挤压，经营户利润下降，如何拓宽市场成了轻纺城的转型考题。轻纺城用正在推进的布满全球线总成交额2683.6亿元，同比增长 9.1%。上半年外贸出口917.4亿元，同比增长 14.5%。实现了稳中求进、质效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类似的转型故事正在全省50家试点市场竞相上演。今年年初，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以试点先行、分批推广，推动专业市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从传统交易平台向高能级产业服务载体转型。今年以来，我省42个区县为50家试点市场量身定制转型方案。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1: 政策的设计呢，我们聚焦于一场一策，针对你自身的专业市场的发展啊，通过品质提升、产业融合，包括数字赋能以及。”

是贸易模式也都发生了变化，老牌专业市场不能固守老路子。在海宁召开的浙江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正是要总结各地探索实践，为传统市场探寻突围新路径。全省50家试点专业市场亮点纷呈，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力数字贸易，依托人工智能海外仓布局，助力商户把生意销往全球。台州中国日用品商城深耕商旅融合，游客逛完老街便可进店选购，打造可逛可玩可消费的多元新场景。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联合中国美院打造珍珠产业 AIGC 设计模型，累计转化成品10000多件，产品设计研发周期缩短30%。今年前9个月，50家试点市场累计成交额达10888亿元，同比增长16.22%。在全省700多家专业市场当中，这50家试点贡献了

0: 展厅里，不少浙江老年大学的学员正驻足画前，慢看细品。大家在宋画的空灵、原画的简单、明清绘画的雅致里，了解重阳民俗，感受古人豁达从容的生活智慧。花鸟画研修班学员范广义说：“
1: 这些文人、艺术家，他用他们的笔写出中国的历史，写出中国的文化，写出了中国的传承。这些国宝给我们的后人。”也是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这种精神，这种意志。
0: 展览围绕敬老祈寿、重阳登高、重阳赏菊等文化主题，展出睢阳五老图、松寿图、江村秋晓图、余庄秋季图等佳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金牌讲解员、浙江之声主播洪放说，
2: 这次我们的特展呢，是选了中国历代丹青佳作里的重阳主题的一些画作，你比如说有

0: 还有齐寿敬老的睢阳五老图，希望带着这些各个朝代的古画走进重阳，在笔墨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汇集全球263家文博机构，共计12405件套中国古代绘画藏品，系统梳理中华绘画发展脉络，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传世代。

0: 大戏巡展面向老年教育领域的一次创新尝试。
1: 我们是想通过国宝丹青，让银龄生活多一点文化浸润，也引导老年朋友从传统文化里汲取养分，涵养一种乐学乐活的精神风貌，真正助力大家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未来我们还会

0: 国际摩托车联合会 FIM 与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官方宣布，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675SRR 车型将成为2022年至2029年世界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指定比赛用车。这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首次成为 FIM 世界锦标赛级别赛事的指定比赛用车供应商，也意味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大步迈入世界级赛事的指定比赛用车供应体系。世界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诞生于2024年，此前指定比赛用车来自日本的雅马哈 R7， 而今中国品牌正式接棒。
1: 国庆长假结束，全国机票价格大幅下调，多地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不少市民抢抓时机错峰出游。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在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

0: 节后客流呈现了一个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我们杭州机场推出了多项适老化的服务，比如在每个航站楼的值机区都设置了爱心柜台，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也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也安排了红马甲工作人员随时提供帮扶。
1: 机场还提供24小时爱心预约热线，首次或独自出行的老人可领取橙色爱心手环，由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值机、安检和登机。针对老年人步行不便问题，机场还在主要进出口流线设置了6条免费摆渡车线路，为老年旅客提供爱心。

0: 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赋予领军

0: 与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的第三次例会。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要求精确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

0: 物理学杂志快报。这个原生演化三体系统具备清晰且显著的三体引力交互效应，为人类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复杂演化机制，探索极端环境下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浙广早新闻，财经。

0: 0.08，在会试尾试授予102.216。
1: 人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者独联体加一机制，助力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

0: 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目前机场已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已经恢复正常。
1: 当地时间9号1点56分，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表示，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当天下午又发生6.9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已经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